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清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请出音乐时间。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心里的伙伴，他无处不在，不同的体验，汽车音乐时间。

0: 我的妈妈在照顾我，
1: 每天有大正能量，
0: 学出人格好看，可是因为工作心情傻动，
1: 但
0: 不管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我都记得妈妈永远爱。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由江半为你读圣经华语，我是北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当有亲如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一名光荣的退伍军人，一生战友，把我们集成一个钢铁集体。加油，战友们！
0: 忙忙碌碌的工作，请拖延。

是在平时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如此幸福，加油干吧！每天和你接触，幸福生活。

0: 我们一直都在。
1: 我是天之勇黄永根，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 909.6幸福生活。

Thank you.

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这个你这么年轻，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所以这两年后，海飞博物馆内部在地质结构中发现了金属化石，它们的形状特别是呈现西方早期的金属化变化的形状。这两名金属研究者的专门发现，发现金属化的同时。

是财力让人谈天论地，而欲望真是财力附属品，俯首为难武王之计。臣问宗室未来何日向我献礼而来，希望知县真心，能始终忠诚的服从王室。按照《尚书》《列传》的说法，周武王死后第三天，周文

Thank you.

情的热谈的时候，今日同学们当中天启的成员，是前唐唐宋明皇中间元宵的七周乾中七十时。

0: 大家好，我是二年级的
1: 李玉玺。
2: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的曹茂谦。
3: 大家好，我是四年级的于诗甜。
4: 大家好，我是五年级的马浩洋。
5: 大家好，我是六年级的秋叶一心。
6: 那我们刚刚开学，我们小朋友们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烦恼或者是小困惑？我就来说几个，就是有些别的小朋友来告诉我的他们的一些小困难，你们来给他们解决好不好？
5: 好。
6: 就是有的小朋友就发现啊，开学之后呢，这个学期比上个学期的作业就变得更多了，然后呢有些小朋友就觉得很焦虑，你们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怎么去调节呢？
0: 可以上课时认真听的时候，还能听进去的那些知识都可以记录在本子上，要用这些的时候可以翻出来看看。
6: 非常好啊，就说到了老师说出来的一些知识点，我们可以记录下来，是不是？非常好。
5: 我觉得上课认真听讲很重要，把老师说的难的点和重要的点在书本上记录下来，下课之后认真去巩固，回家之后认真复习，跟家长可以有不会的题可以跟家长讨论。
6: 非常好。来，
3: 我觉得就是也是上课听讲比较重要，老师讲的内容必须要记进去，因为有时候老师讲的内容可能跟回家作业的内容有关系。
6: 就是我们上课一定要认真听，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小办法？
7: 我有，也是就是上课认真听嘛，就如果不听的话，就是有时候就是下一节课。
6: 对，也是要上课认真听讲。还有一个小朋友啊，他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是开学之后啊可能会考试，对吧？但是呢有些小朋友可能担心考试成绩考不好，那你们会不会担心考试成绩考不好呢？如果说你们有这样子的担心的话，通常是什么怎么样去调节的？
5: 我一般考试之前不会特别紧张，我会跟家长在前一晚好好沟通，比如说我的成绩大概要在几分到几分，给自己一个心理准备。在考试之前呢，我会放平心态，深呼吸，告诉自己可以。在考试的时候把老师讲的知识点再巩固一遍。
6: 说得非常好啊，就是要放平心态。非常好。
0: 如果一定考试的话，考试几天的话，你可以先把那些知识点老师教的知识点啊什么的复习一遍，不会的题可以问问同学或者老师，或者可以问问家长。
6: 对，我们就是有困难有问题及时的去解决，对吧？非常好。你有没有什么样小办法？
3: 在考试之前可以去翻那些老师说的重点句、重点词，还有那些重点有可能会被考到，还有你不会的那些生词语，还有那些句子多练练。
6: 对，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可以把一些难的题目给它挑出来，是不是？重点去训练一下。你来说说看，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办法？
3: 我觉得话每个题目都要复习，有可能考试跟书上的题目会有相似类型的，所以要把书上的笔记之类的都复习一遍，回家去

0: 叫做 Database。
1: 嗯，非常好，来你说说看。
2: 我就觉得要把那些难容易考到的那些难题来记在小本本上，给我们考试前翻开来看一看。
1: 哦，你也是这样，就是要把一些难的题目先给它记录下来，然后考试之前再来复习一下，看一下是不是。嗯，非常好，都是非常好的办法。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在就是上学的过程当中啊，和小朋友之间啊产生一些小矛盾，那如果发生这样子的事情的话，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呢？你想一想，你们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呢？
3: 就是吵的时候，你可以想想开心的事呀，深呼吸一下。
0: 哦，就是你和你的小伙伴，如果说遇到一些小事情产生了小矛盾，你就会选择就是转移注意力，是不是？
3: 对，
0: 就是想一些开心的事情，两个人不要想这些小矛盾了，是不是？
3: 对，
0: 非常好。还有没有？
3: 会和他先告诉他冷静一下，不要冲动。如果是小问题的话，可以自己解决，互相沟通，然后理解，可以换到对方的位置来想一想，是不是这件事情自己也有问题。如果是比较大的问题的话，可以和老师一起谈论。
1: 嗯，非常好啊，我们就是要学会换位思考，是不是？如果说有一些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可以请到我们的大人来帮忙。嗯，说得非常好，来你来说一说。
3: 我觉得的话，如果问题是自己的，就要一定要赶快的说，跟对方说对不起，不然的话就会，其实对方就会觉得
1: 就是我们及时要去解决，对吧？
3: 嗯。
1: 嗯，如果说我们和朋友之间有小矛盾，但是呢我们一直都不去解决的话，那可能就是大家本来是好朋友，然后我们走得越来越远了，是不是？嗯，说得非常好。我们新学期嘛，然后呢大家都是一个新的开始啊。如果说我们可以给自己的爸爸妈妈一个小建议，你们想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呢？你们想对他们说什么呢？就是想让他们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小改变呢？
3: 我想给爸爸妈妈的建议是，随着年纪的变化越来越大，自己的想法也会越来越多，希望爸爸妈妈能听取一些我的意见，如果有不好的地方，我们再一起谈论，一起修改。
1: 嗯，非常好啊，就是希望能爸爸妈妈更多的听取我们自己的意见，是不是？嗯，非常好。来，那或者说我们这样啊，想一想，如果说有一天你们当上了爸爸妈妈，然后呢你们和你们自己的孩子有了一些小矛盾，你们会怎么去解决呢？
3: 我就感觉应该要主动跟他们沟通，这样的话才会恢复一下关系，不然的话长时间如果就一直这样的话，可能就是说你让他做事情的话他都不做，都不管父母。
1: 嗯，说得非常好。如果有什么事情主动的去沟通，你就希望如果说我们和父母之间有矛盾了的话，希望爸妈也要主动跟我们小朋友沟通，我们小朋友呢也尽量主动的去跟爸爸妈妈沟通，是不是？嗯，非常好。
3: 我觉得先我会先思考一下自己做错的问题，然后我再去及时找他们沟通，然后如果真的发生一些矛盾，我会试着和解。
1: 嗯，是的，我们就是要换位思考，先来想一想自己有没有做错，是不是？嗯，非常好。
0: 好，

是做不了的事情。

So life for you.

在更多高科爱好的当中，机器人养殖的是外籍选手的宝藏。我们知道那个小狗是一位美食博主，他设计的图案是自己非常喜欢的粽子，他在网络里引爆粽子爆红，这是他第一次当粽子大品。虽然手法纯熟，但体验非常新鲜。

生存难，到底想解决什么？这个民主家报告，昨天晚上凌晨一点，2020年，几乎是全民

作文化的内容有进行改造。大概前年，艺术肯定的国务机关推出艺术作画文化板块，75个领域活动。56岁的退休圣女。

0: 间九龙山开山了，经过开机、开机、开鱼，不开山又是什么呢？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祭山狩猎或者是采摘等劳作的开启仪式，而是另一种有趣又有意义的体验。我们的记者余夏伟也去了现场。平湖九龙山的开山指的是观鸟季的开始，对观鸟来说，尤其是旅行观鸟爱好者来说，这可是一年里的重要开始。
1: 那里有一个银柱，在那个二号树的右边往上一点点，它在那个灯光山的那个金线塔的左边。
0: 银柱是往前伸进去，借助上升气流盘旋形成的柱状景观，是观鸟季的田园不可或缺的自然景观。并且只有在九龙山上能够观测到的，一般是赤腹鹰的银柱，一次有上百甚至几百只。这种壮观的场面要看运气。但即便是两三只猛禽，甚至单只猛禽飞过，也一样会吸引观鸟爱好者的目光。

主任山清洗某成监测项目的工作人员。该项目由彭博士最高级别组织控制。彭博士两位野生动物研究会负责执行。不但一直配合警民志愿者，其他的人则是纯粹的爱好者。一路而来的幸运鱼和小鲤鱼都是观赏界的新手，平时多活跃于杭州。第一次来九龙山观测鲤鱼，知道的话语超乎预期，觉得挺兴奋。观察爱好者幸运鱼，

人生是华盛顿最重要的母亲迁徙频道。2024年入选第二批第三省斑马圣地，已经发现了三种省级马队新纪录。去年发现的飞人鸽是百年以来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的第二笔纪录。斑马爱好者李群，谢谢。

生的第一波关键高峰出现在九月中旬，以赤峰为主。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尤其是十一假期，都是九月相关的黄金期。过低量最大的时候，一天有上

Thank you.

0: 见一位需要，因为我的第一美人。
1: 守护绿水青山，
2: 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接下来，我省将进一步强化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针对重点项目加强土地、用海、资金等要素保障，力争到2030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1: 作为国内重要的船舶及配套产业制造基地，今年以来台州船舶与海工装备产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其中二季度船舶工业增加值同比大增37.6%。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的报道。
2: 在椒江万隆船舶重工生产车间，一艘阿夫拉型游船正加紧建造。公司今年初交付的11.5万吨阿夫拉型游船绿洲号，一举刷新台州本土最大造船、全球气囊下水最大船舶两项记录，填补了台州大型游船制造空白。该船还搭载多项前沿节能减排技术，低碳性能全面对标国际航运标准。总经理潘宇说，依靠领先的技术水平，目前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在建船舶9艘，待建船舶16艘，包括两艘超4亿元单价的阿夫拉型环保游船，订单已经排到了2029年。
3: 万隆呢，原先从事的船舶主要是国内航线的船舶、终端附加值的船舶。那么这艘船呢，显然它属于高附加值船舶，对我们万隆整个一个技术队伍啊，包括接单能力啊、建造能力都是一个有力的这个提升。
2: 迭代升级的不光是万隆船舶，七月方正船业参与建设的国内首艘全域作业甲醇加注船中蓝绿能85轮正式投运，八月维普船舶建造的全球首艘搭载国产自主甲醇双燃料主机的无限航驱远洋船 MTT 雅音号顺利上水。目前台州全市多家重点船企订单涵盖环保游船、 LNG 双燃料船舶、集装箱船等品类，多家企业产能全线饱和，生产计划已排至2030年。台州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刘成辉说，经过多年深耕沉淀，台州船企的竞争力显著提升。
4: 生产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对台州的船企来说是没什么难题的，只要投资拿过来我就能造。
2: 高端制造的实力不断赢得市场认可，产业科技创新也在同步发力。台州4项海工装备前沿技术入选2026年度省级海洋产业科技项目，1项浮力材料技术入选省尖兵领验项目，累计获得省级补助780万元。台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局海洋经济规划处处长牟胜成说，台州已出台多项专项政策文件，全力打造特色特种船舶制造基地。
5: 就是我们主要也是想依托集聚化的发展，通过产业倍增平台啊，把这个船舶海工的产业集群更加的做大，然后引导其中头部的企业吧，在特种船舶制造上再上新台阶。科技创新方面啊，也鼓励引导支持他们这个申报省级以上的科技项目，在资金支持上给予一定的扶持。
6: 国内首艘由民间资金全额投资自主建造运营的3500吨级大洋综合科考船海鹰加科号昨天出海，开启为期6天的试航。这场技术大考决定着它能否顺利取得船检证书，真正走向市场。来听温岭台的报道。
7: 上午9点，海鹰加科号驶离温岭若山渔港，开往10海里外的台州5号试航水域。按照计划，昨天开展第一阶段的设备及性能试验，今天到24号试航进入第二阶段 DP-2 级动力定位系统试验。昨天随船出海的有10多位设备供应商和检测机构代表。来自天津的贝莱德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树忠主要负责检查动力定位系统，给民营科考船做检测还是头一回。他说，
8: 它是一个多功能科考船，所以对它的要求是比较全方面的，长时间定位要定位到6到8个小时以上的，不能室外，定位精度在0.2米以上。
7: 海鹰加科号推进器供应商代表黄伟说，
9: 民间科考我们是第一次，大家都保持一个科研的心，都是想认真把这个船造好。
7: 试航期间，船上整套系统还将进行故障模式与影响分析试验，涵盖49大项、153个小项。海鹰加科号技术总监贾宣荣说，
10: 那种超负荷的试验我们顺利通过的话，那证明我们在今后使用的过程中就能完全达标，全部都合格的话，那证明我们这艘船才真正意义上已经是完工了，那么就能胜任以后接的每一项任务了。
7: 今年5月下水以来，海鹰加科号吸引了不少高校和研究所前来考察，但只有拿下试航证，实质性合作才能接着谈。海鹰加科号科考船项目发起人蔡云杰说，
11: 这个还是一个新船，而且又是民营的，人家不确定这个船性能怎么样，就没有前车之鉴，只靠一步一步靠自己走出来。
7: 海鹰加科号预计将于10月前后取得船检证书，拿到证书后，海鹰加科

0: 号将面向全国海洋科研市场全面开放，承接海底测绘、海洋资源勘探、生物调查等任务，以租赁模式填补国内科考船市场的部分缺口。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一元，短号畅聊，
1: 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4: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5: 浙江之声。
6: 天目山实验室新型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昨天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杭州国际校园正式启用，将助力前沿成果跨过中试关走向工程应用。这个中试平台用一套高空环境模拟系统，把万米高空的低温低压条件搬到地面，涡喷、涡扇、涡轴、涡桨发动机以及氢能航空动力等未来绿色动力都能在这里完成整机测试。据了解，这个平台具备兆瓦级测试能力，这意味着科研人员不用等到实际装机试飞，在地面就能完成大量关键验证，大幅压缩研发周期和成本。航空发动机中试平台主打整机系统性全面验证，配备140多个稳态测量通道、16个动态测量通道，搭配燃气分析、光纤光栅测温等特种测量设备，全方位采集运行数据，支撑性能评估、故障排查与方案优化，为氢燃烧分布式推进等前沿绿色动力技术提供试验底座。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后将面向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放共享，提供第三方测试、试航验证与定制试验服务，补齐浙江航空动力试验验证短板，为低空飞行器动力研发和绿色航空产业发展提供硬支撑。
7: 昨天下午，天目山9号高鲁棒性细流式高层营锈飞行平台正式发布亮相。自此，天目山实验室首批13项标志性成果都已亮相，这也已成为目前国内唯一覆盖所有低空飞行器种类并且全链条技术自主可控的省级实验室。作为天目山系列的最后一块拼图，天目山9号的研制背景与应用场景瞄准了在空中救援。他要回答的问题很具体，当云梯够不着的时候，能不能够给受困人员一条站得住、靠得近、停得久的空中通道。记者观察发现，天目山9号不是传统意义上拍照片做巡检的小型无人机，而是一套可车载机动、地面持续供电、在高层建筑外侧形成空中作业面的应急救援装备。飞行过程由飞手半自动操控，飞行平台可供3名成年人同时站立，平台下有电线与地面救援车相连，可持续为飞行平台供电，实现持续作业。天目山9号飞行平台可在救援车顶或30平方米左右地面起飞，远小于消防登高车对场地的要求。另外，救援作业高度可达100米，除供人员撤离外，还可以送物资或加设破拆工具，为消防登高车无法抵达的楼层开辟空中生命通道。
6: 一滴血能揭示多少健康信息？在嘉兴南湖区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正把前沿多组学检测变成公共科研服务。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玲的报道。
8: 位于嘉兴南湖区的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办公区，一台国内最先进的质谱仪刚刚安装完毕。平台主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常聘教授邓海腾说，该设备能大幅提高多组学检测的效率，将为七维波团队对于肺癌的基础研究提供模型支持。
9: 最终呢，我们是想真正的能够建立起一些预测模型，通过一滴血就可以判断一个人，比如说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老年痴呆，在几年之内会不会得肿瘤。
8: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命健康公共研发平台成立于2022年，致力于为医院、药企等单位提供仪器、实验室共享等服务。目前平台已与嘉兴多家医疗机构合作，围绕肥胖慢阻

0: 肺癌等疾病，寻找生物标志物，并对接北京协和、清华长庚等医院，推动科研成果转化。邓海腾说，平台在全国提供的服务项目已超过50个。
1: 所以我们希望通过多主要分析，最终呢能够呢找到一些标志物，能够找到一些靶标，进行预防或者进行干预。
0: 据了解，嘉兴南湖高新区重点布局生物医药、医疗器械、生物技术和医药数据分析四大核心赛道，目前已集聚50家生命健康骨干企业，去年生命健康产业总营收达22亿元。
2: 昨天起，为期3天的第5届全球数贸会配套活动“这里上新 ”2026 浙江省新消费创新市集在杭州杭甘公园拉开帷幕。来听报道。
3: 在市集的 AI 向心展区，几十到几千元不等的科技消费品琳琅满目，常见的冰箱贴嵌入了 NFC 互动， AI 机器人可以买回家当幼教。一款发售不久的消费级 AI 外骨骼引来了大家争相试戴，不到10000元的价格，1.8公斤左右的重量，让游客们觉得很适合作为科技消费品买给家里的老人。杭州泰西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景区运营总监刘鹏介绍，
4: 重点是从景区范围更大的这个扩展到我们的这个老年消费群体里来。那么在线上我们有几千台的销量，可以享受国家的国补补贴。
3: 除了科技类消费品，市集还聚焦眼下消费潮流，设置国潮上新、浙味寻新、宠物萌新等多个特色展区，集中展示土特产富、人宠友好、城市露营等沉浸式生活场景。淳安供销社纯货出山集市项目组组长于方兴说，
5: 这次来参加这个展会了，我也觉得非常非常新颖，有一种科技感与土特产的一种相结合吧，这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机会和展示。
3: 据了解，作为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配套分会场，今天起杭甘公园还将举办省级资源对接会、预见 AI 未来生活体验展等系列活动。
6: 记者昨天从省国资委了解到，2026财聚浙聘行动智慧浙江国企秋季引才活动启动，近100家省属国企、央企及下属单位将赴北京、上海开展专场招聘，在清华、中科大、复旦等重点高校广纳英才，岗位覆盖信息技术、高端制造、基建投资、金融创投等多个领域，物产中大、省建投、省机电集团、国贸集团等一大批省属重点企业将现场揽才。活动面向应届毕业生，同时开放部分高层次紧缺岗位，重点引进技术研发、经营管理类人才。
2: 2026年浙江省秋季人才交流会昨天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近100家企事业单位推出3500多个岗位，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高端装备等重点行业。记者发现，企业越来越重视高校学生的实训经历和 AI 应用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现场星联集成的展位前排起了长队。浙江理工大学材料专业研究生小洛打算应聘工艺整合工程师岗位。他说，交流中企业 HR 专门提了实训方面的问题。
8: 之前有去过一些工厂嘛，但是只走马观花的看一下，主要是研究生没有多少时间出去实习，基本上还在忙自己的课题。
7: 眼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把高校学生社会实践经历放在了重要位置。温州一家机械类企业的招聘主管梁文说，
9: 整体素养吧，创新的，然后沟通能力、协调能力之类的，专业的这种深入度上可能还不是特别足吧，都是比较学的比较泛。如果比如说有打比赛呀，或者做那个学生干部啊这种经历的话，可能对他未来就业会有很大的好处。
7: 浙江理工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副处长王慧燕提醒高校学生，要高度重视企业的这一招聘趋势。
10: 从参加招聘的这个企业来看呢，我们在这个先进制造与集成电路方面的这个人才需求还是比较旺盛的，这也跟我们浙江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发展的趋势啊，我们的重点产业发展策略来说还是非常契合的。非常建议毕业生在简历的制作当中能够把我们的实习经历的过程当中的一些关键词能够植入到我们的简历当中，很多很可能都会用这个 AI 来筛选简历，所以这些关键词的植入就非常的重要，能够提高值面试的这个通过。
7: 除了实践经历，学生们的 AI 应用能力也成为企业新的考察点。浙江红蜻蜓鞋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叶女士说，
11: 我们会了解一下他目前运用的 AI 工具是什么，具体运用在哪个方向，程度是怎样的，跟人沟通的能力吧，还有他的思维能力，还有接受新事物的能力。

0: 杭州师范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政产学研融合发展大会昨天举行，会上12项政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杭州城西科创大走廊，涵盖人工智能教育、绿色算力、生物医药、低空经济、数字文化及科研、金融等领域。杭师大将与科大讯飞共建 AI 产业联合加速中心，联合木西集成电路、广州智算共建浸没式液冷国产智算工程研究中心，人工智能校企协同创新中心也于当天启用。
1: 昨天，位于建德市新安江街道的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学生，标志着建德结束当地没有全日制本科高校办学的历史，也推动杭州西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水平迈上新台阶。杭州职业技术大学新安江校区建设项目已列入省千项万亿工程及杭州市重点工程，规划总用地约957亩，其中一期建筑面积15.2万平方米，可容纳5000名全日制在校生，全部工程完工后整体办学规模将达万人。
0: 由省水利厅、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省体育局联合主办的2026浙江省水文旅体融合发展成果推介活动昨天在丽水市莲都区举行，活动集中展示浙江幸福河湖建设成果，展现水利、文旅、体育融合发展的创新实践，为现场观众呈现了一场充满诗意和活力的水运盛会。未来浙江将持续深化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在守好水安全底线的基础上，推动水利、文旅、体育深度融合，让更多河湖焕发新活力，让百姓共享碧水清波带来的幸福生活。
2: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所以当时给我的这种震撼感是非常强的，所以那一次吃完油爆鳝丝之后，我说老婆我明天还想吃，哎，打包一份吧。那是我第一次啊，那是我第一次把一道菜打包回家，哎，就重新叫了一份，重新叫了一份，然后又打包回家的，就我第一次。所以你说让我提我喜欢的吃的菜，然后遇到之后会怎么样，我一般都会再打包一份，然后第二天再回顾一下，我一般都是这样。所以今天早风的话题，这出门吃饭遇到特别喜欢吃的菜，你会怎样去做呢？欢迎朋友们来和我们持续的互动一下啊。

行贴心金融服务来啦！个人消费信用贷无需抵押担保，最高额度100万，最长可贷5年，利率低至3.0%起，申请便捷，随借随还，循环使用。平湖公积金用户到嘉信银行开通点点钱包，本地超多商户优惠随心享，还有限时消费券、团购福利，多款代销现金管理、固定收益类理财产品随心选。温馨提示：理财非存款，投资需谨慎。详询嘉信银行平湖支行，电话8513-3901。

好，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早风的话题啊，就是出门吃饭遇到特别喜欢吃的菜，你会怎样去做呢？首先我说了我的自己的这个观点啊，我说我遇到我喜欢吃的菜，因为我们家下馆子的这个频率呢也不是特别的高啊，这一周呢也下不了一次，基本上就是以食堂然后包括像家里的菜为主啊，很少出去吃，吃的不多，这一个月可能会出去一两次，我认为都不错了啊。所以站在我家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们家出去吃饭的频率不高，所以我遇到好吃的菜的时候我一般都会打包。哎，那么在之前呢，也是看到群里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都在说这个，这个可能这个记录一下定位，啊，然后可能呢啊拍张照片打一下卡，嗯，没有人像我这么极致啊，直接再要一份。因为站在我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啊，就是我喜欢的东西，我第二天我还想吃，特别是吃东西这个方面，我第二天我还想吃。然后一般吃到第二天左右的时候就差不多了，朋友。你让我在第三天再去重复的去吃这道菜的时候，我说实话我有点腻啊，特别是油爆鳝丝那这道菜呢，本来也是比较腻的这一种。所以你说让我第三天继续油爆鳝丝，我真是扇不动了，朋友们，真是扇不动。所以在之前我也记得啊，就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那个锅包肉啊，包括溜肉段，这些也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我会让我妈给我带一份回去啊，然后可能会打包一些剩的啊，然后也可能是直接叫一份，哎，直接拿回去。因为我总是会想着第二天要把这样的一个味道给让大脑记住，嗯，因为在第一天呢我的印象会很深刻。然后第二天呢我想让我的印象再深刻一点啊，这说正常的话这就是馋啊，我们没吃够啊，朋友们。好，来看看朋友们的分享啊。这位朋友说，这个有次吃到了一个超级好吃的家常土豆丝，简直就是我梦想当中的味道，在座的都爱吃。你没让我吃过，你没请我吃过，我怎么知道吃，怎么知不知道好不好吃啊。他说点了五次啊，后面大师傅跑出来说，他土豆丝切不动。真的，就我。